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

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鸭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曲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弹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艾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朗朗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成都也叫天府，府原本是储藏文书或财物的地方，也指管理文书或财物的官员。周代官制设有天府一职，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看来是给周天子守库看家的。所以后来天府也泛指皇家的仓库。天子富有四海，富甲天下，皇家的仓库通国库，自然是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要什么宝贝就有什么宝贝。由此可知，一个地方如果被冠以天府之国的称号，当然也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所在了。战国策云，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粪积百万，沃野千里，积蓄饶多，地势形变，此所谓天府。汉书张良传也有京城千里，天府之国的说法。不过两书所说的天府都不是指成都，也不是指四川，而是指关中地区。后来成都平原的优势明显超过关中平原，天府之国的头衔便几乎成了成都和成都平原的专利。说起来，成都号称天府是当之无愧的，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约摄氏17度，平均降水量约980毫米，气候很好，一马平川，良田万顷，草木常青，渠水长流，地势之好。

至于物产之丰富，生活之便利，在中国也算是首屈一指。成都的文化积累又非常的厚实，两汉的司马相如、杨雄不用说，唐宋的李白、三苏也不用说，王维、杜甫、高适、孟浩然、白居易、李商隐、黄庭坚、陆游、范成大和成都都有联系，都在成都留下过脍炙人口的诗章。武侯祠、薛涛井、百花坛、青羊宫、文殊院、昭觉寺、望江楼、王建墓、杜甫草堂都是历史的见证。有如此之多文化积累的城市，天下又有多少？或许也就是北京、西安、南京几个吧。这就是成都。正如王培寻《听雨楼随笔》所言，衣冠文物，柴鱼邹鲁，余言精道，比于江南。成都其实是中国积累文化和物产的天府，物产丰富，吃食就多，文化丰盈，话题就多，于是成都人的一张嘴就怎么也闲不下来。成都人能吃也会吃，能说也会说，吃能吃出花样，说能说出名堂。而最能体现成都和成都人这一特色的，便是成都的茶馆。有句老话，北京衙门多，上海洋行多，广州店铺多，成都茶馆多。这也不奇怪，北京是城，而且是京城，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国脉所系，中枢所在，自然衙门多。上海是滩，开埠早而滩子大，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五湖四海风云际会，欧风美雨浪打潮回，洋人多，自然洋行也多。广州市市以商为本，以古为生，一天不做生意，就一天也活不下去，所以店铺多。可见，衙门多也好，洋行多也好，店铺多也好，都是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性质所使然。成都就不一样了，成都不是京城，用不着那么多衙门，没有外滩，也用不着那么多洋行。成都当然也有店铺，但多半是饭铺、衣铺、杂货铺，少有广州那种财大气粗的银行、商号和当铺。因为成都毕竟不是广州那样的市，不想做也做不了广州那么大那么多的生意。成都市府是富饶丰足的天府，而且养在深闺人未识，深藏在祖国大西南群山环抱之中，只有聚集没有耗散，只需享用无需奔忙。如果说上天亏待武汉人，有意安排武汉人吃苦，那么他就厚爱成都人，有意安排成都人享福。成都和武汉一样，都是那种不东不西、不南不北的城市。依长江划线，它在北；以秦岭为界，它居南。和武汉在同一纬度，离拉萨和上海差不多远。然而，两地的自然条件却差得远。武汉是冬天极冷，夏天酷热；成都则冬无朔风劲吹，夏无烈日暴晒，兼东西南北之优而有之。它的天是温和的，它的地是滋润的，它的物产是极为丰富的，而这些物产的价格又是非常便宜的。生活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成都人，自然也就用不着操那么多心，费那么多力，做那么多事情，只需要消消停停、悠悠闲闲地过日子就可以了。那么，怎么过才消停、才悠闲呢？当然是泡茶馆。说起来，茶原本是中国人的爱物，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很多人都喜欢喝茶。

不过最爱喝茶的又属成都人，至少成都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不错，江浙有绿茶，云贵有沱茶，广东有早茶，西北有奶茶，闽南有乌龙茶，北京有大碗茶，但是成都人有自己的观点。绿茶太淡，沱茶太粗，奶茶是以茶代饭，功夫茶是以茶代酒，早茶是以茶为配角，大碗茶则只能叫牛饮，只有成都人的盖碗茶才既有味儿又有派。有味儿是因为成都的花茶又香又浓又经久，一碗茶冲七八遍水也无妨。有派则是因为它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俱全的盖碗茶，而且是在茶馆里喝的。在茶馆里喝茶和在家里泡茶大不一样，在家里泡茶谁不会呢？显然只有爱上茶馆才真正算得上是爱茶。成都的茶馆也多得犹如雨后春笋。据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成都巷街共计516条，而茶馆则有454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1935年，成都新兴新闻报载，成都共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达到12万人之多，形成一支不折不扣的10万大军，而当时全市人口还不到60万。去掉不大可能进茶馆的妇女儿童，则茶客的比例便无疑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况且12万人进茶馆，一天下来得喝掉多少茶叶，多少光阴。有如此之多的茶馆和茶客，成都实在应该叫做茶馆之都才好。其实即便在今天，成都的茶馆恐怕也仍是四川之最、中国之最乃至世界之最。在成都，闹市有茶楼，陋巷有茶摊，公园有茶座，大学有茶园，处处有茶馆。尤其是老街老巷，走不到3-5步便会闪出一间茶馆来，而且差不多都座无虚席，茶客满棚，生意好的不敢让人相信。究其所以，也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市民中茶客原本就多，二是茶客们喝茶的时间又特别长，一泡就是老半天。一来二去，茶馆里自然人满为患，难怪有人不无夸张地说，成都人大约有半数左右是在茶馆里过日子的，至于另外一半则多半是进了火锅店。看来正如北京的城门是解读北京的入门之门，成都的茶馆也是解读成都的一把钥匙。茶馆其实是茶客造就的，成都的茶客不但人数众多，堪称世界第一，而且正如成都的球迷有资格自认为，同时几乎也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球迷，成都的茶客也有资格自认为是中国第一流的茶客。不错，中国人都爱喝茶，有茶馆的也绝不仅止于成都一地，但似乎只有成都人才那么酷爱茶馆，才那么视茶如命。对他们来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这7个字是要倒起来念的。正宗的老成都往往是天一麻麻亮便打着哈欠出了门，冲开蒙蒙尘雾，直奔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的茶馆。只有到了那里，他们才会真正从梦中醒过来，而也只有在那里，先压一小口茶水漱漱嘴，再把滚烫清香的茶汤吞下肚去，才会觉得回肠荡气，神清气爽，遍体通泰，真正活了过来。或许有人会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广州人和扬州人也一样爱吃早茶。正宗的扬州人更是和成都人一样，天一亮就直奔茶馆去过早茶饮，

0: 广州人也好，扬州人也好，吃早茶时居然要吃那么多的点心，这就搞不清他们究竟是吃早茶还是吃早点。何况广州人的早茶居然还是在饭店酒楼里吃，而扬州人则只有早上才提包水，也就是泡茶馆，一到下午便改为水包皮，也就是泡澡堂。不像成都人从早到晚都对茶馆情有独钟，忠贞不二。也许正因为成都人是如此的挚爱他们的茶馆，古朴的传统意义上的茶馆才不至于在中国绝迹。老舍笔下作为老北京象征的茶馆，如今早已销声匿迹。北京的茶文化已经变成了大碗茶文化，上海的茶馆据说也只剩下老城隍庙湖心亭一处以为点缀，还不知光景如何。各地现在当然也都有一些新的所谓红茶坊或是茶艺馆，但大多装修豪华，设施考究，珠光宝气，高深华贵。然而成都却很不一样，成都现在虽然也有高档豪华的新茶馆，但同时也保留了不少质朴简陋、专供市民们休闲的老茶馆。这些老茶馆或当街铺面，或巷中陋舍，或河畔凉棚，或树间空地，三五张方桌，十数把竹椅，再加上老虎灶、大铁壶或大铜壶，盖碗茶具，也就成了市井小民的一方乐土。环境场地如此简陋质朴，又有什么好处呢？正如林文寻《成都人》一书所言，环境随意，场地简单，来往之人也就随意。三教九流汇聚一堂，不讲等级，务虚礼仪，大家便都很自在，或喝茶聊天，乱摆仪器，或读书看报，闭目养神，互不干扰，各得其所。这其实便正是成都老茶馆大得人心之所在。茶客进茶馆原本是为了放松放松，休闲休闲，正所谓忙里偷闲，吃碗茶去，闷中取乐，拿支烟来。成都的老茶馆可以说好就好在随意二字，因此被成都市民所钟爱，即便发了财当了大款，也仍有不少人爱进那简陋的、廉价的、不起眼的小茶馆。不过成都茶馆的氛围虽然是随意的，沏起茶来可是一点也不随意。第一，茶具一定得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谓之盖碗茶。三件头好处不少，茶碗上大下小，体积适中，便于冲茶；茶盖保温透气，搅水隔夜，便于饮茶；茶船稳托碗底，隔热免烫，便于端茶。三件头的设计可谓用心良苦。第二，倒水一定得是烧得掀开的滚水，头倒水只盛半盏，叫养叶子。等到干干的茶叶滋润舒展开了，才冲第二道，这是滚烫的开水从长嘴大茶壶中飞流直下，舒眉展脸的茶叶在开水的冲击下翻身打滚，再沉于盏底，一盅茶汤便黄绿喷香，诱人极了。这就是成都茶馆的功夫，成都茶馆的艺术。可见成都的茶馆并非不讲服务，而是服务得十分到位，没有一点虚套套。有如此享受又十分随意，这样的茶馆谁不喜欢呢？
1: 我们在中国。

北京人和成都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有人说，只要是干活溜嗖，说话噎人，背书不打背儿，一坐下来就神聊海上胡抡的，一转是北京人。至于那些既爱吃又爱说，说不耽误吃，吃不耽误说，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说到哪儿的，则多半是成都人。有趣的是，他们也都爱喝茶，而且独钟花茶。这也不奇怪，因为吹牛聊天断然少不了茶，没有茶说得口干舌燥，兴味便会大减，甚至聊不下去。有了茶可就大不一样了，茶既能生津解渴，又能够健脑提神，一盏清茶下肚，头脑也灵光了，舌头也灵便了，那原本就说不完的话也就更加的滔滔不绝。所以北京和成都的茶馆在中国也就最有名。然而奇怪的是，北京的茶馆终于是衰落了，而成都的茶馆却经久不衰，这又是为什么呢？或许就是因为北京人和成都人虽然都爱说，但说什么和怎么说不大一样吧。要而言之，大体上是北京人侃，成都人摆，北京人说大话，成都人说闲话。侃有三个意思，刚直、和悦、戏弄。所谓侃侃而谈，就有刚直、和悦的意思，而所谓调侃，则有戏弄的意思。这三种意思在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中都有，即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和滑稽幽默。事实上，只有那些满腹经纶、口若悬河而又风趣俏皮者才有资格当侃爷，也只有那些高屋建瓴、滔滔不绝而又妙趣横生、笑料迭出者才有资格叫做侃山。这其实也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性质所使然。这样的话当然并不一定非得到茶馆去说不可。事实上，北京茶馆的渐次消亡与北京说话的地儿越来越多不无关系。你想，现如今北京有多少学会、协会、沙龙，有多少报告、讲座、研讨会，这些社团大多被北京人称为侃协，自然都是侃大山的好去处。这些地方场合一般也都备有茶水，或能自带茶水，而北京人对于茶水的质量和沏茶的方式又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不一定要三件头或先开水，自然也就并不一定非上茶馆不可。再说了，茶馆里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哪能保证一定会碰上可侃之人呢？更何况能侃、善侃、喜欢侃的北京人是有本事把所有的地方都变成或视为茶馆的。比如计程车司机的茶馆就是他的小车，茶嘛他自己随身携带，座儿当然更不成问题，而上上下下往来不绝的乘客便是他的听众和茶客，只是不供应茶水而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这个小茶馆里永远都不愁没有山可砍，哪里还用得着再上茶馆。成都人可就没有那么便当，他们的砍鞋永远都设在茶馆里，也只能设在茶馆里。为什么呢？因为成都人要说爱说的话是闲话而不是大话，即便世界风云、国家大事也只当作闲话来讲讲，过过嘴巴瘾就算了。成都人一书的作者林文寻曾经比较过北京、广州、成都三地的的士司机，结论是十分有趣的。北京的司机喜欢和乘客说话，成都的司机喜欢和自己

说话，而广州的司机则几乎不说话。广州的司机为什么不爱说话呢？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广州人本来就不爱说话，没有北京人嘴那么贫，成都人嘴

还在于广州市市是商业性的国际化城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早已习惯了依照契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也深知必须兢兢业业做好工作才能很好的生存的道理。司机和乘客的契约是安全快捷的送达目的地，而不是闲聊天。况且上班时说闲话是违反劳动纪律的，也不符合敬业精神。既然如此，说那么多话干什么？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就没有这些观念了，他们不愿意把自己和乘客的关系简单的看作雇佣关系，更不愿意把乘客当作货物运。如果一路同行半句话都不说，那多没有人情味儿。所以他宁肯把汽车当作茶馆，把乘客当作茶友，而且腰里掖着一副牌，见谁跟谁来。开车又不用嘴巴，一张嘴闲着也是闲着，随便说点什么，好歹大家都能解解闷儿。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大体上介乎两者之间，乘客不想说话，他也一言不发；乘客想说点什么，他也对答如流。上海是一个有着优质服务传统的城市，应乘客的要求与之对话，大约被看作了服务的附加内容之一。就像乘客买好了东西要代为捆扎包装一样，问题是乘客有无此要求？如果没有，上海的司机一般也不会没话找话，多嘴多舌。耐人寻味的是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既不愿意像广州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雇主或货物，也不愿像北京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茶客或哥们儿。而他又憋不住要说话，没法等乘客主动搭腔，于是他便打开对讲机，和他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穷聊个没完，或者静听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开空中茶馆打嘴巴官司，等于自己和自己说话。愿意和乘客们聊天的为数极少。说来也是，开车毕竟是工作，不是休闲，的士毕竟是工具，不是茶馆。成都的茶馆即便是最低档的那种，也有几分清新。坐在那茶馆里捧一杯清茶，听四面清谈，满口清香，满耳清音，便没有弹性也想说点什么了。总之，只有茶馆才是成都人的讲坛，只有在那里，爱说会说的成都人才如鱼得水，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口才，把龙门阵摆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2: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0: 楚人自古刚烈之士辈出，但除了伍子胥、屈原、项羽的忠肝义胆之外，我们也能看到一生鄙夷权贵、逍遥世外者。茶圣陆羽就是这样的人。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碑，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静陵城下来。茶圣陆羽，字鸿渐，唐朝富州静陵，就是今天湖北省天门市人。陆羽一生酷爱茶道，以写出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而闻名于世，被誉为茶仙，奉为茶圣、茶神。陆羽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唐开元23年，时年陆羽3岁，被静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识得。智积禅师精于茶道，能辨别出是何处的水、哪里的茶，甚至由谁所煮，都心中有数。智积禅师以《易经》为孩子取名，占得渐卦，卦辞曰：“鸿渐无路，其羽可用为仪。”于是以卦定性为陆，名羽，字鸿渐。陆羽在黄卷青灯、钟声梵文中学文识字，习诵佛经，同时还学会了煮茶。天宝5年，陆羽被静陵太守李齐物推荐到静陵城北火门山的邹夫子那里学习。从师邹夫子后，他常到附近龙尾山上采茶，在火门山北坡凿泉，用泉水泡茶。经过长期实践，陆羽对茶叶和煮茶用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立志要写一部有关品茶见水的著作。天宝11年，礼部侍郎崔国甫被贬为静陵司马，与陆羽常年品茶见水，谈论诗文。天宝13年，陆羽为考察茶事，出游巴山峡川。758年到达南京，寄居栖霞寺。760年到浙江吴兴，隐居河门著《茶经》。长披纱巾短褐，穿着藤鞋，独行野中，深入农家，采茶觅泉，品茶品水，或诵经吟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持疑徘徊，每每天黑兴尽，方好住而归，时人称之楚狂皆余。公元765年，陆羽根据32州郡的实际考察资料及数年来的研究成果，完成《茶经》初稿。公元780年，陆羽在朋友的帮助下，呕心沥血数十载，完成《茶经》著述，并正式刻印。整本《茶经》共用时27年。于是，我们看到了流传千古的这本《茶人圣经》，陆羽也因此而成为茶圣。
1: 今天来说说湖北的茶叶。湖北多样性的气候十分适合茶叶生长，鄂西地区山峦叠嶂，四季分明，常年云雾缭绕，气候湿润，土壤肥沃，含有硒、锌等多种微量元素，是优质茶叶的出产地，也是中国六大茶叶生产省份之一。《茶经》中开篇语言是：“茶者，南方之”。

0: 家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多之，其树如瓜卢，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冰缕，叶如丁香，根如胡桃。这里的巴山峡川就是今天湖北宜昌一带，看来那时宜昌已是重要的茶叶产地。如今恩施玉露、襄樊隆中白毫、宜昌红茶都是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湖北名茶，而颇具知名度产于湖北省咸宁地区的湖北老青茶，更是因为与云南普洱茶同属黑茶，近几年因为普洱茶的大热而被不少茶人关注。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在文化传统上，它传承了华夏古代的传统礼乐文明，直接吸收并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道家文化与儒释文化一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悠久而深远。而中国道教的最著名圣地，当属位于荆楚大地上，现在湖北省西北部的武当山了。武当山是真武大帝的道场，武当二字源自这样一句话：非真武而不足以当此山。因此千百年来，历朝历代慕名朝山敬香隐居修道者不计其数。相传东周尹喜、汉时马明生、殷长生、魏晋南北朝陶弘景、谢允、唐朝姚简、孙思邈、吕洞宾等均在武当山修炼。路入南岩，景更幽，平虚高阁，迥生愁。云浮石栏岩一动，雨过松林碧玉流。别见泉声石细细，隔溪琴语晚啾啾。道人指点神仙迹，苔所荒苔满目秋。这首诗的作者沈良才是明朝嘉靖年间人，曾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这首名为《南岩宫》的诗是他在云阳任职时所作。诗中所说的南岩又名紫霄岩，因它朝向南方故称作南岩，是武当山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结合的最完美的一处。武当山之盛名还得益于它远离繁华喧嚣的宁静、清秀和奇异的风光。登上海拔1612米的主峰天柱峰，置身云端，所有尘世烦忧尽消于足下。环顾四周，72峰灵耸九霄，且都俯身颔首朝向主峰，宛如众星捧月，俨然万山来朝。元人有诗曰：72峰接天青，24涧水长明。武当山天柱峰一带山高谷深，溪涧纵流，深入其境会有俗念顿消的出世之感。武当道月，夹玉撞金，冥思吹竹，飘飘云端，

0: 但凡亲耳聆听者，皆肃然起敬，尊之为仙乐梵音。武当山武术以内家功夫而著称，是中国武术中与少林齐名的重要流派，誉为北崇少林，南尊武当。武当山以通达的胸怀，将山的雄奇与妩媚，水的流荡与静谧，物的升腾与凄婉，人生意态的高远与宽阔，在中原腹地凝聚成一种奇特的人文景观，千百年来令游子心荡神迷，流连忘返。
1: 武当山风景区位于湖北省西北部丹江口市境内，属大巴山的东段。它背依苍茫千里的神农架原始森林，面临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水源头。碧波万顷的丹江水库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是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道教名山和武当泉发源地。昆明著名的金殿风景区中的那座中国最大的铜建筑金殿的来历也与武当山有关。昆明金殿是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云南巡抚陈佑斌模仿武当山金殿创建，而武当山金殿建于明永乐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416年。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我们人文中国的凤歌楚天专辑连续八期一直和大家神游于如今的湖北大地。实际上，湖北的近邻湖南在古代也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就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了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影响深远的灿烂的湘楚文化，并演变为后期的湖湘文化。今天开始，就让我们的楚天凤歌向南行进，去领略楚文化的另一片天空——湖湘大地，那刚烈而又不失儒雅的瑰丽风采。有人说，湘楚文化是楚文化的延续。当北方的草原铁骑把宋朝君臣赶到南方，而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也随之南移后，宋明理学开始弥漫在湖湘大地。之前这里忠勇刚烈的传统中，陡然增加了一些诵经习礼的风气。不过，有学者指出，最初在这里形成势力的湖湘学派，只是儒家文化的变体理学对湖湘之地的地理占有，并未与湖南人的强悍性格融合，而产生大批耀眼的经世致用的英才，更不要说上升到一种文化类型。傲慢的湖湘大地在那时仍旧酣睡着，宋朝就在那些理学家大谈星性的高调中灭亡了。而一旦中国再次面临战国纷争时，湖湘大地必将首先咆哮如雷。在中国近百余年的近代史里，湘楚文化熏陶中的湖南人，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潮流中扮演了辉煌的角色。湖南人的强悍性格在这时终于和不同的文化形式结合，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它与旧有的楚文化略有差异，后来被统一冠之为湖湘文化。

0: 望门投止思张俭，只见陈书愧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英勇就义前留下的绝笔。出身于湖南高官世家的谭嗣同，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他的奋斗求索。虽然他个人的结局是悲剧式的，但他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激发中国的仁人志士奋斗精神的伟人。谭嗣同的传奇告诉世人，若要中华国王，除非湖南人尽死，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遥相呼应和自古传承。
1: 来到湖南，一定要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在湖湘大地这样的地方会英才辈出？那百年来影响中国人的湖湘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位于长沙市开福区的湖南省博物馆，无疑是一个研究湖湘文化的好去处。湖南省博物馆荟萃了湖湘大地的文物珍宝，展现了湖湘文明的来龙去脉，应该说是了解湖湘文化的最佳窗口。湖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丰富，特别以马王堆汉墓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和近现代文物等最具特色。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清朝嘉庆十七年至二十二年，也就是1812到1817年，袁明耀任岳麓书院山长，门人请其撰题大门联，原以为楚有才，让书院学生应对。共生张中阶应声对曰：“于斯为盛。”由此，这副充满湖南人豪迈自信思想的名联就此传遍天下。上联为楚有才，点出《左传》，原句是：“虽楚有才，尽实用之。”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全联的意思或可理解为：楚国真是出人才的地方啊，岳麓书院更是英才齐聚之会所。在对中国近代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湖湘文化熏陶下，三湘大地成为中华英才之渊薮。后人一直总结在这里繁盛的湖湘文化的时代精神到底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敢为天下先。清朝末年，中华大地国势衰微，湖南人士贺长龄、陶树、魏源等率先倡导经世致用的学说，一部《皇朝经世文编》洋洋300万字，将有关治世之作搜罗殆尽。当时代吹响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号角时，湖湘文化更把它经世致用的文化主题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全力从事洋务运动，开我国近代工业之先河。甲午战争后，在举国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0: 之际，又一批湖湘人士迅速把握住这一救国救民的新主题，再一次站到了变法维新的最前沿。谭嗣同、熊希龄、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等前赴后继，层出不穷。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又有成批的湖南有识之士如饥似渴地学习、翻译、推广和传播西方文化。湖湘文化在这一代人手里又转变为反封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导先驱，蔡和森、毛泽东、李达等人成为新兴湖湘文化的先锋旗手和革命家。近百年来，湖南涌现出大批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近现代名人大辞典》一书列举了1840年到1988年间的9904位人物，湖南籍的达到893位，在全国居第一。湖湘文化的精髓是经世致用，在这样的育人思想培育下，岳麓书院培养的众多英才，在中国100多年的历史舞台上，以他们的丰功伟业为中华腾飞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
1: 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市湘江畔的岳麓山下，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与世界古老的大学相比，岳麓书院的创建时间仅晚于摩洛哥的加鲁因大学，而远早于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英国的牛津、剑桥、法国的巴黎大学，是全球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北宋年间，岳麓书院正式创立，此后历经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29年，即公元1903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岳麓书院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世称千年学府。南宋理学家朱熹等曾在此讲学。此外，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源于云南的护国战争的领导人蔡锷，在这次革命后的第二年英年早逝，其遗体运回家乡湖南安葬。蔡锷墓就位于岳麓山白鹤泉左后方的山上。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 相信任何一个读过高中语文的中国人，当他站立在长沙湘江橘子洲头的时候，无论谁都会想起这篇《沁园春·长沙》，因为这首毛泽东的名篇立于湘江中流，介于名山城市之间，凌波之上的橘子

0: 周，不知吸引着多少游人过客驻足品味。站在橘子洲的高台之上，一棵古槐巍然屹立，树下一块天然青石上刻“指点江山”四个大字。高台三面临江，猛烈的江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像江浪。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中国。

0: 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双槐树古国时代多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在河洛古国遗址上发现了用9个陶罐模拟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
1: 很多的古书啊，包括占星术里面啊，经常讲是北斗九星，常见的是7颗，还有另外2颗，一般把它命名为辅星和弼星。我们这个北斗九星呢，它应该符合左辅右弼的认知。你看它一个左一个右嘛，起辅助的作用嘛。至少我们目前的第8颗星和第9颗星确实是在常规的北斗七星的，一个是右上角，一个是左下角的。
0: 河图中有皇帝制景星建于北斗也的记载，这个九星遗迹的发现以及其他考古学文献学的证据表明，仰韶时代有可能呼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时代。
1: 在它最核心的位置，正对着门道有一通麋鹿，这通麋鹿呢头冲南。麋鹿是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动物，我们目前的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许多的鹿都是在夏至前后结角，唯独麋鹿它是在冬至这一天结角。冬至这一天是新旧2年交替的节点，如果把这个麋鹿和这个北斗九星联合起来看的话，它大概相当于北极的位置，那么从天地相应的角度来说，它又相当于地中。那么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位置是上应天心，下应地胆，中间相应人杰的地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地方。
0: 北斗九星究竟是什么？它们在遗址中出现了，到底代表什么呢？
2: 在中华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先民将北斗和吉星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称为斗吉。
0: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仰望星空的族群，星象学起源很早，应用也很广泛，指南车就是代表之一。北斗九星是北半球天空的重要星象，由紫微垣中的天枢贪狼、天璇巨门、天机禄存、天权文曲、玉衡廉贞、开阳舞曲、瑶光破军七星组成。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九的斗形，故名北斗。北斗九星由北斗七星

0: 和左辅右弼共同构成。干石心经记载，北斗星位之七正，天下诸侯亦为帝居，意思是皇帝坐在北斗七星视察四方，定四时分寒暑。何冠子环流篇说得最为明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1: 原来在我国古代一些占星术的书中，天空中的北斗七星连同两侧两颗比较暗的星星被统称为北斗九星，用作占卜等用途。比如《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就曾以奇门遁甲术向北斗求寿，而这里的北斗正是北斗九星。
2: 我自于帐中，七壤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我寿可增十二。
0: 北斗星旋转对应一日、一月、一年，在地球上观察，以北天极为中枢，划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宫的空间区位。北斗七星绕之而旋转，其每月、每日、每时所现天象，如同钟的时针、分针、秒针，各自规律转移。而太阳每天、每年，月亮每日、每月的周期性变化的天象，也有钟表历法的作用。古人归纳总结，抽象出了十天干、十二地支来记历。随着时光流转，星象学逐渐在本土宗教道教中形成独有的体系。宋代道教书籍《云集七鉴》第二十四卷《日月星辰部》曾提到，北斗七星还有辅星、弼星存在，时称北斗九星。后来这两颗逐渐隐失了，成为七线二影，所以有北斗九星之说。在中国传统道教文化中，北斗九星分别对应九皇，传说中能看到这两颗影星的人可以得到长寿。九皇信仰影响很大，这种崇拜在民间逐渐演变为离斗之俗。全国很多地方，比如广东、云南、四川、河北、江苏、浙江等省，均在农历的九月一日至九日连续九天盛行离斗之俗，谓之九皇会。

0: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随着微风，一起听一听最美的鲜花。一亩花田，
1: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初见金银花，大多数人会被它的一株双色奇观所吸引。它初开时银白如雪，一两天后会逐渐转成金黄色，两色花在枝头交相辉映，像洒在绿叶间的碎银和金箔，被很多人误认为另外一种植物，那就是金银木。在公园或者绿化带，您或许见过这样的场景，有人指着结满了红果的金银木惊呼，看，金银花结果了。殊不知，真正的金银花果实是紫黑色，而且很少挂果。它们俩就像植物界的一对孪生姐妹。金银花是忍冬科忍冬属半常绿缠绕藤本植物，别名忍冬，又称鸳鸯藤、二色花藤、金银藤和双花。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三日开花，长寸许，一地两花，花初开放时白色，两二三日后变黄，黄白相映，新旧相参，故称金银花。金银花植物文化丰富，常象征坚韧与团结。因花开时先白后黄，两色并存，因此被赋予了鸳鸯成对的美名，寓意爱情与相伴。也因藤蔓缠绕，越冬不凋，象征顽强生命力与永恒的情谊。宋代诗人范成大在《余杭》里写，忍冬轻覆蔷薇檐，熏满千村万落香，勾勒出金银花香气。

漫的田园景象。明代诗人王象敬在《群芳谱》题集《花开初白后黄，黄白相映》描绘其花色之美。清代诗人查慎行题《五子梅所藏无白化设色金银花》中写道，天宫醒世艳芬华，沾白微黄本一家，却被毫端勾染出无端分作两般花。诗句点明金银花淡白微黄本是同根身，就像一家人，只是被画家的笔勾出了两种颜色。这些诗词记载让金银花文化意象更具韵味，成为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符号。金银花不仅颜值高，还是医药宝库中的超级明星，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很久以前，人们就发现它的花能入药，有抗病毒、抗菌、清热等功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金银花主治热毒血痢、臃肿痔疮，古人用它煮水外敷，能消疮肿、退火气。金银花标志性的成分就是其花瓣中含有的绿原酸和木犀草苷等，正是这两种物质的复合作用，才有了清热解毒、疏风散热的降火英雄美誉。有趣的是，金银花开花后颜色变深，这两种成分含量也会随之升高，仿佛植物在以色彩的变化预告药效巅峰。金银花成分里对一些病毒有抑制作用，日常生活中很多感冒药、退烧药里都有它的存在，它是解毒专家、疏风能手、抗疫功臣。如今科学家还在不断研究金银花的新用途。中国传统茶饮三花茶是以金银花、菊花、茉莉花三种花制成，有清热解毒、降火、凝神功效。此外，金银花茶香清香可口，消暑功效明显，也是夏天的天然凉茶。但很少人知道，采摘金银花需要在清晨带露时完成，此时的花瓣还没有完全舒展，有效成分保留最完整。老药工们有句口诀，清晨摘凝午间气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此外，金银花还可以煮粥，做成美味的糕点。金银花在园林绿化中作为蜜源植物，吸引蜂蝶等多种传粉昆虫，增加了城市生物多样性。从景观美学角度看，实现了四季有景的观赏效果。这种持续观赏价值使得其在现代园林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作为垂直绿化材料，它能够增加城市空间绿量，是构建立体花园城市的理想选择树种。金银花集园林造型、医药饮品、文化内涵等方面于一身，实用价值与人文底蕴超高，随着生态园林理念普及，必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株长着金银双花的植物用千百年的演化告诉我们，独特的美从来不止于外表，更藏在自然与人类共生的智慧里。以上就是本期母花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丁丁，
1: 我是当当，
0: 让我们一起在360行里寻找
2: 最美的你，
3: 最美的你，
4: 最美的你，
5: 最美的你，
6: 最美的你，
7: 最美的你。最美的你
0: 中国梦劳动美 FM101.7 最美的你，今天和你一起分享全国劳动模范蒋秋香同志的先进事迹。蒋秋香，女，汉族，1985年9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云南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纺织事业部副经理，直属工会主席，先后荣获昆明市十大杰出农民工、云南省十佳农民工、昆明市特等劳动模范、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棉纺织行业传承大工匠、全国技术能手等称号，党的十九大代表。作为一名企业一线职工代表，蒋秋香同志

勤学苦练，从农民工逐渐成长成为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发展先进制造业、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蒋秋湘同志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对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进取，对技术一丝不苟，即使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动作，也要重复多次练习，持之以恒，直到熟练为止。在集团公司操作技能大赛上，以包粗砂40.5秒的成绩创公司单项历史最好水平，夺得细砂直车第三名。工作中他勤走勤巡回，严把本工序的产品质量关。细砂直车的平均看台定额为3.2台，而它的看台面积达到5.5台，超计划看台1.9台，年完成产量24310.40公斤，超计划完成4316.4公斤，相当于提前2.5个月完成全年任务。在纺织厂开展的纺织提疵质量攻关中，年提疵4075个，超额提疵3275个，超计划2.7倍，成为年轻农民工中的提疵能手。2009年，蒋秋湘担任纺织厂运转班3班值班长兼党支部书记，他从原来的细砂直车工转变为纺织厂基层管理人员，工作范围从细砂工段延伸到后加工工段，角色的转变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为了尽快适应值班长、轮班党支部书记这一基层管理人员的角色，带好转运班组，蒋秋湘同志首先把自己所掌握的细砂操作技术和要领在班上推广应用，与此同时，他利用休息时间不断地向老值班长和师傅请教，刻苦钻研，学习掌握了后加工工段、桶资、并线、捻线、摇砂等工序的操作技术，并应用在实际工作中。蒋秋湘同志为了提升班组员工的操作技能，在班上组织开展提高质量意识和强化操作技能培训和技术练兵等。在他的带领和努力下，值班各项指标名列纺织厂前茅，其所在的轮班摇砂小组多次被公司评为优秀先进小组、先进个人。2012年以来，蒋秋湘同志提调到中级管理岗位，先后担任纺织厂副厂长、纺织事业部副经理、直属工会主席。未能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新的管理工作岗位，在较短时间内进入角色，承担起管理的重任。他在纺织厂党政的帮助和指导下，经过不断的学习和不懈的努力实践，很快理顺了工作思路，步入正常的基层管理运行轨道，成为了一名称职的中级管理人员。在新岗位履职新工作中，蒋秋湘同志总结以往的经验，加强轮班与轮班、轮班与日班之间的沟通，结合生产工作实际，组织开展劳动竞赛、推广操作技术学习练兵、技能培训等活动。在工作中，蒋秋湘同志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到，生产任务紧时，亲自带领生产骨干，突击加班打砂摇砂，突击完成极重难险任务。在近3年的时间里，蒋秋湘同志结合运转班和岗位人员及生产情况，精心组织安排生产计划，组织生产67个批次3300余吨产品，同时组织了381人次员工参加操作擂台大赛，24次，66人次员工参加纺织事业部技能比武大赛3次，410人次员工参加操作技能培训，提升等级12次。蒋秋湘同志坚持安全工作，常抓不懈，每天随机抽查和检验产品质量，严把操作和产品质量关，无一件产品混错和质量投诉，并组织开展安康杯竞赛和多层次的员工安全教育培训，确保部门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在做工会工作时，蒋秋湘同志常说，是工会活动为我搭建成长的平台，让我崭露头角，获得成长的机会，也是工会感染了我，让我感受到家一般的温馨和温暖，是工会成就了我，我也要成就更多的人，当好娘家人，履行基层工会主席职责时，自己要用心做好工会工作，团结带领员工比学敢帮，积极组织开展基层拥护、员工欢迎、会员满意、党政支持的各类工会活动，
激人奋斗。

0: 竟创争一流。近年来，在取得的成绩和荣誉面前，蒋秋香不骄不躁。他是这样说的：成绩属于过去，企业培养了自己，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要不忘初心，继续奋进，自己要以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扎根纺织生产一线，团结带领纺织事业部员工，特别是农民工撸起袖子加油干，为纺织的振兴、纺织走出低谷出力发光，为企业持续发展、经济效益的提高做出新的努力和贡献，在新时代有新的作为。
1: 最美的你，在榜样的故事中获得力量。

0: 佩，你的咖啡好了。
1: 这是什么咖啡？
0: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的不同之处在于，特调咖啡既可以当酒，也可以当咖啡，它的口味丰富多变，比如和苏打水的气泡咖啡组合，又或者是和果汁咖啡的组合，最出名的莫过于椰青美式，更有比如咖啡和酒的组合，比如朗姆咖啡。为什么人们都喜欢特调呢？首先，特调有着独特的口感和风味。特调咖啡以它多样化的口味和独特的口感，满足了年轻人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他们可以在享用特调咖啡的同时，体验到不同于传统咖啡的独特感受。其次，特调咖啡展现着咖啡馆主的个性。许多咖啡店主把特调咖啡作为店里的法宝，通过与众不同的特调来表达自己对咖啡的认知和鲜明的个性，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独特性。再次，特调咖啡具有创新性。特调咖啡的制作过程往往充满了创意和想象力，这也符合年轻人追求个性和创新的消费理念。一杯颜值和味道都在线的特调咖啡，往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目光，激发人们的分享欲望。另外，特调咖啡还具有社交属性。在社交媒体时代，特调咖啡成为了一种社交媒介。年轻人通过在咖啡中品尝到的不同风味，来满足人们交流和分享的需求。在各种咖啡市集活动中，年轻人可以品尝到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风格的特调咖啡，从而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来拓宽自己的社交圈。最后，特调咖啡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对于追求生活品质的年轻人来说，特调咖啡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象征。在品尝特调咖啡的过程中，他们可以感受到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从而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喝特调咖啡呢？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女性 ，female， F-E-M-A-L-E， female， 女性。2026年，您预计在哪些方面增加消费？美好生活大调查发现，旅游、保健养生、学习培训等教育支出直接霸榜女性消费意愿的前3名。是什么让女生心甘情愿地打开钱包，在所有列出的

0: 消费动因中，情绪价值以43.24%的占比位列女性选择的首位。这一数据不仅高于男性的40.82%，而且超越了传统的功能需求近15%，超过性价比高近5%。女性消费的决策重心正从纯粹的实用性考量显著地向情感慰藉倾斜，她们更加注重体验和感受，心动比什么都重要。最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的女性，她们来自广州、长沙、青岛、沈阳和贵阳。作为消费体验的主力军，3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把热爱写进消费清单，她们在娱乐消费上的投入高于其他年龄段。数据见证偏爱，他们对演唱会的消费热情极高，他们中有多达60.73%的人愿意为一场心仪的演唱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城消费，比全年龄段平均水平高出12%。36到59岁的中年女性是电影消费的急先锋，46到59岁的女性在运动健身上的消费预期已经连续7年在各年龄段中保持领先。60岁以上的女性看展览的意愿比女性平均水平要高出18%。女性 ，female。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流行。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Little Sims 的专辑 Drop 7的开篇曲目 Mood Swings 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这首歌融合了说唱和实验音乐的魅力，体现了歌手充满活力的音乐态度。歌曲以 Sims 标志性的表达方式探讨了自我反省和情感波动的主题。副歌中反复出现的情绪波动抓住了歌曲的精髓，呼应了个人经历的高潮和低谷。歌词触及了身份、人际关系和不断变化的生活等多个方面，歌手将错综复杂的文字游戏和发自内心的故事编织在一起的能力让人眼前一亮。这首歌以其跳动的低音营造出一种好像催眠的氛围，展示了歌手作为当代音乐界最具创新精神的声音之一的定位，证明了他在音乐上突破界限、不负众望的能力。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Little Sims Mood Swings。
1: I've been all around town, bass starting drown as these sounds come in. I've been on a high low, free souls go only where the love is. But I've been having mood swings

I've been having mood swings. Mood swings.

0: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声之年，
1: 大家好，我是文佳，为你播读《我正在改变》，作者马慧荣。

有位朋友过了70岁，我问他有何改变，他回答说，哦，是的，我正在改变。以前我爱父母、兄弟、配偶、孩子、朋友，但现在我也开始爱我自己。是的，我正在改变。我了解到我不是上帝，我扛不起整个世界。是的，我正在改变。我不再跟卖菜和卖水果的小贩讨价还价，多付一点钱对我没什么影响，但有可能帮这些人存下他儿女的学费。是的，是的，我正在改变。付计程车费时，我不再等着司机找零钱，给他点小费或许会换一个微笑，毕竟他为了生计比我辛苦多了。是啊，我正在改变。我不再对老人说，这个故事你讲了很多次了，毕竟这个故事让他们重拾回忆，重温往事。是的，我正在改变。我学会了不再纠正别人，即使他们有错，毕竟让每个人完美不是我的责任，能让事情平和愉快更值得珍惜。我正在改变。我大大方方地给予赞美，这不仅让对方心情变好，自己也受益啊。我正在改变。我学会了不要为衬衫上的折痕或斑点烦恼，毕竟人格胜于外表。是的，我正在改变。我远离那些看不起我的人，因为他们不懂我的价值。是的，是的，我正在改变。我学会不要为坚持己见而破坏了朋友关系，毕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的，我正在

改变，我学会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毕竟真的会有一天会是最后一天。是的，我正在改变，我正在做使自己快乐的事，我应该让自己快乐，这是我对自己最应负的责任。

我不亦乐乎，呼呼呼呼呼。嗨，欢迎你来收听春天天气好，适合多笑笑的不亦乐乎。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播月月。我昨天晚上梦到这个世界上最善良可爱的人摔了一跤，然后我就今天来问问你，疼吗？学会了吗？可以撩妹子啊！耶！校门口没有人来接你。最可怕的噩梦是什么？就是当你已经工作了一整天以后，准备下班的时候，闹钟响了。啊，这比闹钟响本身还要可怕。

我觉得人啊，不时的还是要做一点噩梦的，这样呢醒来的时候会感觉轻松一点。呀呼。我堂弟特淘气，总是挨他老妈的揍。他说啊，有一次晚上做梦的时候，他妈又打他了，而且打的那叫一个惨呀。到第二天醒来以后，就好几天都没搭理他妈妈。他老妈问他说，儿子，你最近咋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后来他把这事儿跟他妈说了，结果又挨了顿揍。记得有一次啊，梦见被子掉了，然后貌似自己被冷醒了，后来又把被子捡了起来，可是半夜还是很冷。第二天啊，醒过来发现，前面是真的，捡被子是做梦。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1: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玲。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违法犯罪时有发生，给老年人造成经济损失、精神痛苦，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今天我们整理了涉养老诈骗的相关案例，揭露养老诈骗套路手法，以作提醒。犯罪团伙假借帮助老年人拍卖收藏品之名设计骗局，收取高额佣金、委托费，骗取老年人大量钱财。5月18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某拍卖公司业务员张某诈骗一案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一审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责令被告人张某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同时禁止被告人张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老年人理财销售及相关活动。我们一起来回顾案情。2019年6月到11月间，被告人张某在北京某拍卖公司从事业务员期间，伙同高某、林某等人，给被害人黄某（男，时年82岁）、徐某（男，时年79岁）等拨打电话，邀请被害人将收藏物品带至公司，虚构可以帮助黄某、徐某将其收藏品高价拍卖的事实，骗取黄某、徐某委托费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张某于2021年4月25号被民警抓获，后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假借帮助老年人拍卖收藏品之名行诈骗之时，张某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哪些法律？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北京市伟恒昆明律师事务所的朱桃青律师，接下来有请朱律师为我们做相关介绍。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伟恒昆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朱桃青。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以可受托拍卖收藏品并收取服务费用之名，骗取老年人的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刑事处罚。尊老爱幼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体现。全社会应当自觉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对利用部分老年人知识更新滞后、防范意识减弱，进而涉及诈骗老年人钱财的犯罪行为，依法应予严厉打击。本案中，被告人张某系从犯，能够自愿认罪认罚，且积极退缴违法所得，弥补被害老年人的经济损失，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1: 提醒老年人及收藏品爱好者要提高防范意识，涉及收藏品拍卖类诈骗案件主要以老年人为侵害对象。这些老年人有收藏爱好，但不具备见识收藏品价值的专业知识，也不了解收藏品拍卖行业的相关规则。老人希望能高价变现自己的收藏品，犯罪分子则觊觎老年人兜里的钱。这类犯罪的流程是，首先由业务员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寻找具有收藏品并有意出售的老年人，而后将老年人约至公司，高估收藏品价值，诱惑老年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通过缴纳委托费、服务费、保证金等方式骗取老年人钱财，并让其回家等消息。当老年人再次联系拍卖公司的时候，发现已人去楼空。此类犯罪主要为团伙作案，犯罪成员之间相互配合，骗术环环相扣。犯罪分子骗取老年人钱款得逞后，快速转移资金，造成犯罪数额、资金去向难以查清。此外，想方设法毁灭证据，如设法收回老年人手中的收据、合同，为事后侦查取证制造障碍。老年人及收藏品爱好者要提高对诈骗犯罪的防范意识，对涉及钱财的陌生来电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相信电话宣传或推荐，通过正规拍卖机构进行拍卖。老年人及收藏品爱好者还要增强证据意识，发现违法犯罪苗头要及时报警，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感谢北京市伟恒昆明律师事务所的朱桃青律师为本节目提供的专业法律意见。我是乐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的是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既不愿意像广州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雇主或货物，也不愿像北京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茶客或哥们儿，而他又憋不住要说话，没法等乘客主动搭腔，于是他便打开对讲机，和他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穷聊个没完，或者静听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开空中茶馆打嘴巴官司，等于自己和自己说话。愿意和乘客们聊天的为数极少。说来也是，开车毕竟是工作，不是休闲，的士毕竟是工具，不是茶馆。成都的茶馆即便是最低档的那种，也有几分清新，坐在那茶馆里捧一杯清茶，听四面清谈，满口清香，满耳清音，便没有弹性也想说点什么了。总之，只有茶馆才是成都人的讲坛，只有在那里，爱说会说的成都人才如鱼得水，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口才，把龙门阵摆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2: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楚人自古刚烈之士辈出，但除了伍子胥、屈原、项羽的忠肝义胆之外，我们也能看到一生鄙夷权贵、逍遥世外者。茶圣陆羽就是这样的人。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碑，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静陵城下来。茶圣陆羽，字鸿渐，唐朝富州静陵，就是今天湖北省天门市人。陆羽一生酷爱茶道，以写出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而闻名于世，被誉为茶仙，奉为茶圣、茶神。陆羽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唐开元二十三年，时年陆羽三岁，被静陵龙盖寺住持

0: 智积禅师拾得。智积禅师精于茶道，能辨别出是何处的水，哪里的茶，甚至由谁所煮，都心中有数。智积禅师以《易经》为孩子取名，占得见卦，卦辞曰：“鸿渐无路，其羽可用为仪。”于是以卦定性为陆，名羽，字鸿渐。陆羽在黄卷青灯《终生梵文》中学文识字，习诵佛经，同时还学会了煮茶。天宝五年，陆羽被敬陵太守李齐物推荐到敬陵城北火门山的邹夫子那里学习。从师邹夫子后，他常到附近龙尾山上采茶，在火门山北坡凿泉，用泉水泡茶。经过长期实践，陆羽对茶叶和煮茶用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立志要写一部有关品茶见水的著作。天宝十一年，礼部侍郎崔国甫被贬为敬陵司马，与陆羽常年品茶见水，谈论诗文。天宝十三年，陆羽为考察茶事，出游巴山峡川。七五八年到达南京，寄居栖霞寺。七六零年到浙江吴兴，隐居河门著茶经。长披纱巾短褐，穿着藤鞋，独行野中，深入农家，采茶觅泉，品茶品水，或诵经吟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持疑徘徊，每每天黑兴尽，方号住而归，时人称之楚狂皆余。公元七六五年，陆羽根据三十二州郡的实际考察资料及数年来的研究成果，完成茶经初稿。公元七八零年，陆羽在朋友的帮助下，呕心沥血数十载，完成茶经著述，并正式刻印。整本茶经共用时二十七年。于是我们看到了流传千古的这本茶人圣经，陆羽也因此而成为茶圣。
1: 今天来说说湖北的茶叶。湖北多样性的气候十分适合茶叶生长，鄂西地区山峦叠嶂，四季分明，常年云雾缭绕，气候湿润，土壤肥沃，含有硒、锌等多种微量元素，是优质茶叶的出产地，也是中国六大茶叶生产省份之一。茶经中开篇语言是：“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多枝，其树如瓜卢，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冰缕，叶如丁香，根如胡桃。”这里的巴山峡川就是今天湖北宜昌一带，看来那时宜昌已是重要的茶叶产地。如今恩施玉露、襄樊隆中白毫、宜昌红茶都是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湖北名茶，而颇具知名度产于湖北省咸宁地区的湖北老青茶，更是因为与云南普洱茶同属黑茶，近几年因为普洱茶的大热而被不少茶人关注。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在文化传统上，它传承了华夏古代的传统礼乐文明，直接吸收并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道家文化与儒释文化一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悠久而深远。而中国道教的最著名圣地当属位于荆楚大地上，现在湖北省西北部的武当山了。武当山是真武大帝的道场，武当二字源自这样一句话：非真武而不足以当此山。因此千百年来，历朝历代慕名朝山敬香隐居修道者不计其数。相传东周尹喜、汉时马明生、殷长生、魏晋南北朝陶弘景、谢允、唐朝姚简、孙思邈、吕洞宾等均在武当山修炼。路入南岩，景更幽，亭虚高阁，迥生愁。云浮石栏岩一动，雨过松林碧玉流。别见泉声石细细，隔溪琴语晚啾啾。道人指点神仙迹，苔索荒苔满目秋。这首诗的作者沈良才是明朝嘉靖年间人，曾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这首名为《南岩宫》的诗是他在云阳任职时所作。诗中所说的南岩又名紫霄岩，因它朝向南方故称作南岩，是武当山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结合的最完美的一处。武当山之盛名还得益于它远离繁华喧嚣的宁静、清秀和奇异的风光。登上海拔1612米的主峰天柱峰，置身云端，所有尘世烦忧尽消于足下。环顾四周，72峰灵耸九霄，且都俯身颔首朝向主峰，宛如众星捧月，俨然万山来朝。元人有诗曰：72峰接天青，24涧水长明。武当山天柱峰一带山高谷深，溪涧纵流，深入其境会有俗念顿消的出世之感。武当道月，夹玉撞金，明丝吹竹，飘飘云端，但凡亲耳聆听者皆肃然其境，尊之为仙乐梵音。武当山武术以内家功夫而著称，是中国武术中与少林齐名的重要流派，誉为北崇少林，南尊武当。武当山以通达的胸怀，将山的雄奇与妩媚、水的流荡与静谧、物的升腾与凄婉、人生意态的高远与宽阔，在中原腹地凝聚成一种奇特的人文景观，千百年来令游子心荡神迷，流连忘返。
1: 武当山风景区位于湖北省西北部丹江口市境内，属大巴山的东段。它背依苍茫千里的神农架原始森林，面临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水源头。碧波万顷的丹江水库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是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道教名山和武当泉发源地。昆明著名的金殿风景区中的那座中国最大的铜建筑金殿的来历也与武当山有关。昆明金殿是明万历30年1602年云南巡抚陈佑宾模仿武当山金殿创建，而武当山金殿建于明永乐14年，也就是公元1416年。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 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0: 我们人文中国的凤歌楚天专辑连续八期一直和大家神游于如今的湖北大地。实际上，湖北的近邻湖南在古代也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就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了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影响深远的灿烂的湘楚文化，并演变为后期的湖湘文化。今天开始，就让我们的楚天凤歌向南行进，去领略楚文化的另一片天空——湖湘大地，那刚烈而又不失儒雅的瑰丽风采。有人说，湘楚文化是楚文化的延续。当北方的草原铁骑把宋朝君臣赶到南方，而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也随之南移后，宋明理学开始弥漫在湖湘大地。之前这里忠勇刚烈的传统中，陡然增加了一些诵经习礼的风气。不过，有学者指出，最初在这里形成势力的湖湘学派，只是儒家文化的变体理学对湖湘之地的地理占有，并未与湖南人的强悍性格融合，而产生大批耀眼的经世致用的英才，更不要说上升到一种文化类型。傲慢的湖湘大地在那时仍旧酣睡着，宋朝就在那些理学家大谈星性的高调中灭亡了。而一旦中国再次面临战国纷争时，湖湘大地必将首先咆哮如雷。在中国近百余年的近代史里，湘楚文化熏陶中的湖南人，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潮流中扮演了辉煌的角色。湖南人的强悍性格在这时终于和不同的文化形式结合，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它与旧有的楚文化略有差异，后来被统一冠之为湖湘文化。望门投止思张俭，只见陈书愧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英勇就义前留下的绝笔。出身于湖南高官世家的谭嗣同，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他的奋斗求索。虽然他个人的结局是悲剧式的，但他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激发中国的仁人志士奋斗精神的伟人。谭嗣同的传奇告诉世人，若要中华国王，除非湖南人尽死，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遥相呼应和自古传承。
1: 来到湖南，一定要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在湖湘大地这样的地方会英才辈出？那百年来影响中国人的湖湘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位于长沙市开福区的湖南省博物馆，无疑是一个研究湖湘文化的好去处。湖南省博物馆荟萃了湖湘大地的文物珍宝，展现了湖湘文明的来龙去脉，应该说是了解湖湘文化的最佳窗口。湖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丰富，特别以马王堆汉墓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和近现代文物等最具特色。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 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清朝嘉庆十七年至二十二年，也就是1812到1817年，袁明耀任岳麓书院山长，门人请其撰题大门联，袁以为楚有才，让书院学生应对，共生张中阶应声对曰：“于斯为盛。”由此，这幅充满湖南人豪迈自信思想的名联就此传遍天下。上联为楚有才，点出左传，原句是：“虽楚有才，尽实用之。”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全联的意思或可理解为：楚国真是出人才的地方啊，岳麓书院更是因才齐聚之会所。在对中国近代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湖湘文化熏陶下，三湘大地成为中华英才之渊薮。后人一直总结在这里繁盛的湖湘文化的时代精神到底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敢为天下先。清朝末年，中华大地国势衰微，湖南人士贺长龄、陶树、魏源等率先倡导经世致用的学说，一部《皇朝经世文编》洋洋300万字，将有关治世之作搜罗殆尽。当时代吹响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号角时，湖湘文化更把它经世致用的文化主题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全力从事洋务运动，开我国近代工业之先河。甲午战争后，在举国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又一批湖湘人士迅速把握住这一救国救民的新主题，再一次站到了变法维新的最前沿。谭嗣同、熊希龄、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等前赴后继，层出不穷。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又有成批的湖南有识之士如饥似渴地学习、翻译、推广和传播西方文化。湖湘文化在这一代人手里又转变为反封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导先驱，蔡和森、毛泽东、李达等人成为新兴湖湘文化的先锋旗手和革命家。近百年来，湖南涌现出大批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近现代名人大辞典》一书列举了1840年到1988年间的9904位人物，湖南籍的达到893位，在全国居第一。湖湘文化的精髓是经世致用，在这样的育人思想培育下，岳麓书院培养的众多英才在中国100多年的历史舞台上，以他们的丰功伟业为中华腾飞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
1: 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市湘江畔的岳麓山下，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与世界古老的大学相比，岳麓书院的创建时间仅晚于摩洛哥的加鲁因大学，而远早于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英国的牛津、剑桥、法国的巴黎大学，是全球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北宋年间，岳麓书院正式创立，此后历经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29年，即公元1903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岳麓书院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世称千年学府。南宋理学家朱熹等曾在此讲学。 此外，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源于云南的护国战争的领导人蔡锷，在这次革命后的第二年英年早逝，其遗体运回家乡湖南安葬，蔡锷墓就位于岳麓山白鹤泉左后方的山上。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0: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 相信任何一个读过高中语文的中国人，当他站立在长沙湘江橘子洲头的时候，无论谁都会想起这篇《沁园春·长沙》，因为这首毛泽东的名篇立于湘江中流，介于名山城市之间，凌波之上的橘子洲，不知吸引着多少游人过客驻足品味。站在橘子洲的高台之上，一棵古槐巍然屹立，树下一块天然青石，上刻“指点江山”四个大字。高台三面临江，猛烈的江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湘江浪。